提醒，难免会怀疑和谁聊的心情，在这么一个不给力的天气，猜你们聊聊什么话题，说那些专属于我们的甜言蜜语，你只会跟我讲女人的道理，跟别人就换了语气。Oh no， 我也想要掀开锅的

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.5 inches，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渣，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，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，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，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，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，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，我想看你笑我，我想看你你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能鼓舞，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，永远都是春季像你可可蜂蜜，把手给我让我握着，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，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，或者2019有没有是过你能够做的。

的视线跟他对到眼，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，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。Oh man， 但画面散太远，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，留着你的电话、你的地址、你的意思。我躺在房里想着你无聊的样子，抱歉我不能出现，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。

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，而全在于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，少年进步